0: OK， 咁啊，正话听咗两只歌好好好听啦，咁更加呢两只歌咧，直头更加好听啊！即系我自己觉得啊，咁呢只歌咧，第一只歌系1972年嘅一只风嘅歌啊，叫 Love Train， 咁啊乐队就系 O James， 咁呢只歌咧就系、是、当年喺美国亦都系上到好高位置啊，咁啊亦都好多国家都系第一名啊，第二名啊咁样啊，咁呢只歌最后都系The OJ's 嘅成名作嚟噶啦，咁啊跟住另一只歌咧就仲巴闭，系 Elton John 1972年嘅 Rocket Man 啊，咁呢只歌好特别嘅，因为呢只歌咧就其实就唔系讲火箭啊，不过其实主要讲个太空人嘅心声啊，Elton John 自己谂到出嚟嘅嗰个。我哋作曲之前咧，諗到啊，太空人喺空中過，太空我點樣過生活嘅咧？咁啊諗起就 Rocket Man， 咁你 Rocket Man 啦，都好成績非常之好啊，喺 UK 第二名，喺美國第六名，咁啊最後攞咗4隻 platinum， 一賣400萬隻喺地喺美國，咁啊其他有好多國家都係top ten 歌王嚟㗎啦。咁啊呢個時間咧，不如聽下兩隻好聽嘅歌啊，OJ 嘅 Love Train 同埋 Elton John 嘅 Rocket Man。
1: 好，請大家欣賞啦，

0: 同埋呢個樂隊 The Cars 嘅 Drive
1: 咁，然後咧就結束我哋呢一段節目嘅時間啦。咁啊，多謝各位聽眾收聽。咁啊，下星期再見
0: 嚇。好好，
1: 拜拜，
0: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Two Triple R 88.5 FM， 你而家听紧系88.5 FM， 又到 EYT 美食嘅时候啦。咁啊，好高兴见到阿刘太，刘太你好，
1: 阿 Jo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日介绍啲咩食品俾我哋啊？
1: 好啊，咁我见到咧，哇，而家好多嗰啲雪梨啊，鸭嘴啊，咩有好多唔同嘅梨啊出现啊，咁我哋咧就。正正咧，呢個天氣就比較乾燥嘅咁樣咯。我都見好多朋友有攪攪嗰啲開始，係啊，喉嚨痕癢啊咁樣樣嘅。咁我哋咧不如煲個咧就叫做海底野無花果啊，煲呢個嘅豬展湯。咁啊入邊當然有其他材料啦。咁我哋會同大家講下嘅咁咯。
0: 依個好合時令喎，而家天冷喎嚇。
1: 係啊係啊，咁啊我哋趁住呢啲嗰啲梨咁靚，我你可以就咁食又得。你就咁要煲咗嘅雪梨食咧，仲更加好啊！即系温和啲嘅。
0: 系
1: 咁好啦，咁我哋咧海底嘢有咩好处咧？海底嘢咧，大家一听就知道系清润噶啦，佢系清热啦，同埋咧润肺作用嘅。咁仲有化痰止咳啦，呢啲有生津润燥嘅作用嘅。咁加埋呢个雪梨啊滋润啊，又加埋百合啊，呢啲系清润噶。咁當然我哋煲呢個瘦肉湯咧，變咗好即係温和啦。咁我哋即係嗰啲湯水啊，對我哋咩人預防啊呢啲都好有益嘅喎。我哋做法咧就係約咧就係海底嘢一兩啦，一兩大約係36克咁樣樣啦嚇。咁你又無花果睇下你用嗰啲乾身嗰啲無花果咧6粒啦。咁咧就係、是。百合咧就係愛20克啦，咁另外咧就係仲有呢一個嘅蓮子啊，蓮子百合啊嘛，係咪？係。咁啊，蓮子咧100克啦，咁樣，咁就有南北杏啦，各大約20克到啦，咁啊，咁我將呢啲所有材料就清洗乾淨先，咁跟住咧我哋咧就要買呢個豬展啊，豬展咧比500克度嘅豬展就得噶啦，咁啊將呢個豬展咧就將佢咧切細細件啦，咁然後咧將佢用凍水擺落用個煲，用凍水落去，然之後咧擺豬展洗乾淨，豬展擺落去咧即係飛一飛水，我哋即係等佢滾氣啊，滾氣將嗰啲肉入邊嘅泡咧血嗰啲泡咧全部清洗乾淨咁樣樣啊，你將佢咧就係、是一路煲嘅時候咧，即係可能你要三四分鐘啊，咁啊煲滾咗。如果你個火候慢啲咧，要5-6分鐘。總之你煲咗之後咧，嗰啲肉咧面頭好多泡走出嚟嘅。咁跟住我就唔要噶啦，成煲咧洗乾淨，去用個水龍頭咧沖洗乾淨嗰啲瘦肉啊。咁然之後即係嗰個豬展，咁然後咧拎翻出嚟咧，陣間後用噶咯喎。咁我哋知道曬啲材料啦，咁跟住我哋聽首歌啦，咁又翻嚟咧講下呢一味湯嚇，呢一煲湯點樣煲法啦，唔該。
0: 好啊，我哋而家休息一陣，聽首歌，然後佢繼續翻嚟煮埋呢個湯啊。

0: 好啦，听完首咁好听嘅歌之后咧，我哋而家翻嚟接埋个汤吓。
1: 好啦，咁头先讲咗咧，就系海底野、无花果、百合同埋呢一个嘅俾翻几粒红枣落去啦吓，莲子啦呢啲，同埋猪展啦。咁跟住咧，我哋未俾雪梨噶，我哋雪梨咧点样做法咧？就系俾两个雪梨，咁然后咧你将佢咧洗干净去，咁啊将嗰个个皮洗干净去，即系连埋皮一齐煲嘅。咁然后咧，你将嗰个雪梨咧劏开四楷啊，或者系中意六楷都得。但系最紧要咧，个心咧系有少少酸酸地嘅啊。咁个心嗰度切翻出嚟就得噶啦。
0: 系
1: 啊，咁呢个咧雪梨咧就冲洗干净。咁然后咧，我哋啦，海底嘢又系要浸下佢啊，一片一片嘅吓。咁然后你将佢浸洗干净。然后拎翻出嚟，冇晒啲尘就得噶啦。咁咧，无花果又系冲洗，因为嗰啲系干嘅无花果，一粒粒喺呢一，你去药材铺得买嘅。啊，咁你就将佢咧一包包咁样样，你攞六粒出嚟咁样浸洗干净。啊，因为佢晒干咗噶，有啲尘啊、黐住啊嗰啲。百合亦都系洗干净啦，莲子又系啦，浸洗干净啦。红枣我几粒啊，去七粒八粒都可以嘅，睇下大细粒。有啲雞心枣咧，你可以俾到八粒。如果你係即係新疆嗰啲大紅枣嗰啲，你俾四粒就夠噶啦。咁將佢劏開佢之後咧，將入邊嘅核咧拎出嚟嚇，咁全部洗乾淨曬，嗰、那個珠子又能夠咧出曬水啦。最緊要啊，因為如果唔係有陣嗰啲豬嗰啲腥味，都係要睇去邊間鋪頭買嘅。係，即係有啲鋪頭係冇嘅，咁所以你見到咧有啲鋪頭咧堆滿曬人。因為佢哋煲嗰啲，即係嗰啲豬味冇咁犀利啊嘛，咁你出水已經好啦。誒，唔會有陣味，有啲煲出嚟真係有一陣豬味。所以我有好多朋友咧，佢話：哎呀，我好怕一陣豬味咧，佢哋唔食嗰啲，即係唔食豬噶。佢話佢怕騷味咁，咁所以你要識揀嗰啲鋪頭邊度買就會靚噶啦。好啦，咁點樣做法咧？咁啊，將呢個豬展咧，咁啊擺曬落個煲入邊啦，然後咧。雪梨放下去，然後海底野、無花果、百合、蓮子、全部呢紅棗放下去先，因為剛才已經沖洗乾淨，現在開始煲了。煲湯呢都要學會怎樣煲，因為為什麼呢？你煲的時候呢你給凍水嘛，你給這個大約你給12杯水下去啦，或者說一杯是等於250幾多啊？250毫升嚇，一杯水，一般咁樣計嘅。咁你如果3公升水呢度可以煲到成10碗，因為你煲下煲下會蒸發少少嘅。咁你咧可以煲到10碗水，四個人飲，一人2碗都好好噶啦，即係都唔錯啊。咁你咧就將佢擺12杯水落去，咁一路開大火煲。大火咧要煲佢20分鐘。即有蒸汽出嘅，有蒸汽，然後咧出咗啦，出咗啲味啦，咁又開翻細火咧，然後跟住煲，咁總共咧煲佢個半鐘啊，咁然後咧又俾少少鹽落去調味就得噶啦，咁你咧就煲一個好清潤啦，啊又清肺熱啦嚇，咁啊又潤肺啦，係又如果又有少少朋友啱啱開始有攪嗰啲可以止咳啦嚇，咁煲呢一個咧海底野無花果。百合煲豬展湯，咁當然要俾埋雪梨落去嘅，海底野雪梨啦嚇，海底野雪梨無花果百合湯咁樣樣，百合豬展湯，咁你就可以做到一個好，即係呢、這個一個禮拜煲翻一兩次，咁都唔錯，咁啊令到大家身體咧，即係唔會咁容易增加你嘅抵抗力噶嘛，冇咁容易咧。咳啦，因為好多我聽到好多朋友話感冒啊，咳啦，我哋不如預防咗先啦，我煲下呢個湯啊，非常之好嘅。
0: 好，咁今日好多謝劉太上嚟咧，同我哋介紹呢個咁好嘅滋補嘅湯。咁我哋今日呢段節目時間咧又差唔多啦，咁啊好多謝各位聽眾收聽，咁我哋下星期再見嚇。
1: 好多謝大家收聽，下次同樣時間再見啦，記得煲湯啊，煲呢、這個。咁好味嘅湯啊，個個都飲得㗎，家家大細都飲得㗎。
0: 好，拜拜。
1: 下次再見，拜拜。

0: to me.
1: Happy birthday. 如果有身边的朋友今天是生日的，祝你生日快乐，也送上这首金曲给你听啊。咁呢首《零时十分》咧，就系、是、由啊林振强作词，而由林子祥去作曲噶、哦。咁当年咧系啊，所有卡拉 OK 都好中意唱呢首歌。可能佢旋律特别优美，同埋系关于生日啦，系咪啊？比较一个比较感性嘅歌曲嚟嘅。咁其实叶倩文咧，我觉得佢个歌路好广泛嘅，即系快歌慢歌，佢一个唱做兼优嘅歌手嚟嘅。我觉得即係我曾经都睇过佢个演唱会香港红磡体育馆，就係、是、哇，佢真人比上镜係更加靓，身材亦都係非常之优美，非常之好㗎。咁呢个艺人呢，到而家佢六十几岁啦，都仍然係即係好勇敢，或者好点讲呢，佢一头白发，但佢唔介意，因为觉得佢嘅歌艺佢嘅表現係勝過佢係人工化，佢染曬髮啊，或者係整容啊、整形咁樣啦。咁我都係好欣賞呢個歌手嘅。咁葉倩文咧，佢就係1961年9月30日出世嘅。咁今年都係60几岁啦。佢就喺台灣出世，但係喺加拿大長大嘅，即係所以佢比較西化啦。你見到佢嗰陣時出嚟到香港，佢咧廣東話都係麻麻地啊，講得唔係好正啊。但係後來咧，佢努力學習啦，嗰陣變咗咧係Canto Pop 啊 Mandarin 嘅歌咧，佢都好駕馭得到嘅。就好似以下落嚟嘅一首《晚風》同埋《黎明不要來》。

0: 听完一首旋律优美嘅晚风之后呢，就听翻一首凄怨嘅黎明不要来。其实晚风呢，亦都有个国语版广东话版嘅，但因为时间关系呢，我有下次先可以播广东话版俾你啦，所以今次呢，就系用咗国语嘅 version 嘅。咁刚刚嘅黎明不要来呢，其实呢首歌喺1987年呢，就系获得咗一个最佳原创金曲歌奖嘅，就喺第7届嘅香港电影节里边。咁如果有睇呢套戏嘅时候呢，亦都记得啊，嗰阵时就系《倩女幽魂》嘅主题曲，而主演嘅呢，就系张国荣同埋黄祖贤嘅。而呢套嘅电影呢，亦都系大红咗黄祖贤，因为呢，佢嘅仙气啦，加上张国荣嘅英俊潇洒呢，喺当年呢，除咗香港喺东南亚，就算系喺韩国啊、泰国啊，佢呢套戏都好收得嘅，亦都带领到佢哋好多粉丝呢，成为一个天王巨星嘅靓仔靓女，真系绝代双骄啊！咁喺我哋听一首佢喺华人社区里边其中一首最受欢迎嘅送别歌曲之前呢，就要送上电台嘅广播项目之一嘅。
1: 全球燃油短缺正影响着每一个人，轮胎保持适当气压、减轻载重以及合并行程等行为，有助节省燃油，让农民及重要服务有燃油可用。细微之举亦能带嚟帮助。若要了解更多节省燃油嘅资讯，请浏览 fuelplan.gov.au/cantonese。以上资讯由澳洲政府央广授权发布。

陪丛林迎着雨，染湿风中的发端。哇！呢首祝福嗰阵时唱到街知巷闻，系咪？尤其是咧，身边移民嘅朋友、家人咧，好多时真系送上衷心嘅祝福俾大家啦吓。呢首歌其实我有时 Google 咧，原来有个另外一個版本嘅喎，所以你如果揾呢首歌嘅時候咧，這個歌名係有唔同嘅版本嘅，即係你發現係葉倩文嘅版本啦，亦都係由潘偉源作詞，由梁宏志先生去作曲嘅。咁另外一首曾經心痛咧，就係當年失戀嘅歌曲，就好痛啦。就係由陳大力去作曲兼埋填詞嘅。咁如果你留意呢個曾經心痛嗰、那個。MTV 咧，哇！葉倩文真係好有魅力嘅，佢拍，我覺得佢拍呢咁多嘅 MTV 之中咧，呢套曾經心痛係拍得佢最靚，好高貴、好優雅嘅女士嘅形象出現。OK， 咁聽完兩首咁經典嘅金曲之後咧，咁係唔少得啊！葉倩文係，我相信佢係咁多首歌曲當中咧，係係國際性裏邊係華僑界裏邊咧。是最流行的一首金曲来的。而这首金曲呢就是众人所知的一首潇洒走一回。这首歌呢它在内地啦在国外海外呢都很流行很多人去唱歌。我西人我都听他唱歌的。而这首歌呢我也是特别送给我高凌会一个好朋友啦 ,Lisa Zhong 的。咁喺呢度咧，祝福阿 Lisa 中咧早日康复，早日翻嚟我哋呢处高岭华人友谊嘅大家庭啦！亦都希望所有嘅听众有个潇洒嘅人生。作曲陈大力，作词陈乐融，一首《潇洒走一回》。

咁講到葉倩文點解可以同時征服香港同台灣嘅市場呢？佢能夠喺80年代、90年代成華語嘅天后，就係有幾個因素嘅喎。因為咧，好多歌手嗰陣時咧就係專係專注咗一個市場啦，而葉倩文咧就係同時可以演國語同埋粵語嘅歌曲嘅。因為早年咧唔係咁多人唱國語嘅歌曲嘅嘛，係能夠喺雙語咁樣唱啦。咁而佢早年喺台灣發展嗰陣時咧，就用國語歌曲打開咗知名度啦，例如《消失者會》啊，《曾經心痛》咁啊。咁後來佢轉戰咗香港嘅樂壇嘅時候咧，就用《零至十分》、《祝福》、《黎明不要來》嘅廣東嘅歌曲咧，就好快就走紅咗。雖然嘅發音咧就唔係好標準嚇，但係佢用好真摯嘅感情去演繹啦，好成功咁打動咗兩地嘅聽眾嘅。同埋佢嘅聲音亦都非常有個辨識度嘅，係充滿力量嘅個歌聲。而當年啊，香港樂壇嘅女歌手咧，大多數係以甜美温柔嘅線路去發展啦。但係葉倩文就係帶咗一個係好豪爽、好陽光、好灑脱嘅感染力喎。尤其是佢唱快歌嗰陣時咧，佢充滿咗動感啦、熱歌嚇。就係佢一個天生一個係藝人，係一個 performer 喺舞台上邊。佢哋我而家學到一個中文字叫咩？吸睛係嘛？即係吸住你嘅眼睛去睇嘅，即係一路聽一路睇佢嘅表演嘅。咁咧，所以佢亦都適合到好唔同年齡嘅觀眾都中意佢。啊，因為加上佢係台灣長大，亦都係加拿大出生，係台灣出生，加拿大成長，咁又擁有一個國際化嘅背景咧，所以佢咧從來冇刻意做到自己好似高高在上嘅明星嘅形象，反而俾人帶嗰個陽光啦、自信啦、親切嘅感覺嘅喎。所以咧喺舞台上面嘅笑容啊，接受訪問時嘅咔咔咔，即係感覺佢好似一個身邊嘅朋友啊。就變咗佢一個好舒服、好親切嘅感覺，而佢嘅歌曲亦都好有代表性啦，代表人生嘅經歷啦，如祝福講離別嘅同埋珍惜，曾經心痛就係講愛情嘅遺憾，瀟灑走一回就係講人生要活得精彩嚇。咁呢啲歌曲咧係唔受年代嘅限制嘅，就算今時今日去聽翻咧，都好容易引起我哋嘅共鳴。咁最後一點就係加上咧，佢遇上好多樂壇嘅頂尖而嘅音樂人去支持佢，佢發展嘅時候，例如當年嘅黃沾啦、顧嘉輝啦、林振強、潘元良、林敏兒、林子祥，都係不斷去打造一首又一首嘅經典金曲，令到個事業咧係再達到高峰嘅。咁最後加上就係佢同林子祥合作嘅經典金曲啦，例如《選擇》啊、《重逢》啊，到到而家今時今日咧，都係華語裏邊嘅對唱嘅經典歌曲嚟嘅。咁佢兩個人係音樂嘅默契啊，加上佢後來成為咗人生嘅伴侶，亦都令到更加多嘅樂迷去關注佢嘅作品啦。其實好多人咧都話佢哋選擇嗰首歌咧，不單止一首情歌，更加就好似佢哋兩個人嘅愛情故事嘅寫照嘅。咁不如喺呢個時候，我哋又聽下一首《選擇》，睇下身邊嘅聽眾，你覺得呢首歌係咪其實林子祥同葉倩文嘅愛情故事嘅寫照咧？

听完两首合唱歌曲咧，系完全唔同风格，系咪啊？咁咧，其实我发觉咧，谈情说爱呢首合唱歌曲系好另类啊。你话男女合唱嘅歌曲好多，系咪？但系两个女歌手喺一齐合唱嗰曲咧，真系好少啊！即系我数下，数数手指几多只，真系数唔到。我唔知大家身边你咧，听众有冇留意到？系好少两个女仔合唱嘅歌曲嘅咧，如果有咧精彩嘅咧，麻烦你通知我啊，打电话嚟我 2000hour 留 message 啦，咁我下次有机会要播俾大家听啊，因为咧我觉得揾到一个合适嘅 partner 去唱歌咧，其实真系唔容易吓，你对大家系擦出嘅火花，而我喺我歌谱里边当中咧。你話合唱個歌曲，我比較印象深刻呢，就係、是、其實有首係兩個男仔合唱嘅《難為正邪定婚戒》。好多時呢，我而家就算就時，我揾啲歌手啊，身邊嘅朋友去表演，或者歌手去表演呢，我諗下啊，究竟喺澳洲有冇啲人可以唱到呢首歌？呢首咁高難度嘅歌曲咧，如果我有咧，我希望喺9月嘅35周年咧，高龄会35周年咧，就去同大家介绍呢对朋友吓。我而家仲系物色紧，如果有好消息同大家讲吓。咁讲翻呢个谈情说爱就叶倩文同埋郑秀文去合唱啦。咁亦都系一个系咯，几轻松、几舒服嘅歌曲嚟嘅。我都鼓励有多啲合唱歌曲咧，系都系一个选择嚟嘅。咁選擇啦，就係、是、選擇完就係話頭先啊，林子祥同阿葉倩文唱嗰首選擇啦。咁以下落嚟咧，亦都係一首情歌，亦都係一首好舒服嘅情歌啦。就係、是、選擇就係話，就算做唔到情人，可唔可以做知己咧？咁呢首就係《情人知己》，送俾大家。作曲林敏儀，而作詞咧就係、是、潘元良。

一首好好听嘅《情人知己》，咁喺呢个时候咧就介绍一下我哋社区嘅活动啦。咁咧，Ride Council 最近咧就公布咗今年嘅青苹果节咧就系星期六嘅10月17日，10月17日就星期六9点到晚上嘅8点半嘅。咁请大家 save the day 吓，mark 低呢日，一家大细咧嚟到参与啦。当日咧成万人嘅观众噶，有封路啦，有巡游啦。如果未参与过青苹果节嘅朋友咧，我好鼓励大家一家大细就系参加呢个活动嘅，有机动游戏啦，唔同嘅舞台啦，老少咸宜嘅，亦都系免费入场噶吓，但系咧，唯一就系话你交通方面咧，就最好搭交通工具，搭火车就唔好揸车，因为系会封路啦，同埋系冇位泊车嘅。当日系啊，咁呢个好介绍咧，就系今年嘅10月17日就系青苹果节啦。咁讲翻近少少啊，就系咧亦都有个好嘅介绍俾大家咧，就系English Conversation Class Beginners。咁呢个咧英文嘅课程咧。系免費嘅喎，就係 Rye Council City Library 嗰度有嘅。咁如果你想查詢咧，就係9952-8352，9952-8352。到咗時間嘅尾聲咧，仲有兩首我至愛嘅金曲係會送俾大家嘅。第一首咧就係秦俑電影嘅主題曲，就係、是《焚心似火》，作詞就係黃沾，作曲就係顧嘉輝。呢首金曲咧，好，系有中国嘅特色，同埋亦都系一首几难度高嘅歌曲嚟嘅。

听完一首很有中国特色的《焚心似火》之后呢，最后一首的金曲就是1986年的《我要活下去》。这首金曲呢，其实也是当年之前 You Are My World 在1964年有Cilla Black 一个英国的歌手的金曲来的。那经过叶倩文用中文来到演绎之后呢，也都是一首很令人振奋的歌曲。就是话，无论你遇到有咩情困，我哋都要坚强咁活下去。咁祝大家有一个愉快嘅周日，下星期日88.5 FM 5点到6点同大家再次相聚，多谢大家。

这个节目主要是介绍我们要活得健康，包括身体、思想和环境。在节目中提供一些正面的能量，令到所有朋友都能够有健康的身体，有正面的想法去处理问题，还有将自己周边的环境改善，令到生活得到舒适。

欢迎各位收听 Two Cheap Brow 88.5 FM 呢个节目系活得健康。嗱，好多时听啲人咧关于快乐同幸福嘅定义系点样获得到佢？既古老又永恒嘅追问就问啦：快乐系指短暂、强烈，因外在嘅事件引发嘅情绪，比如食啲美食啊，听到好消息嘅时候嘅兴奋同埋喜悦，而幸福呢就更为长久稳定，系内心处对生活嘅整体感到满足同埋有意义嘅状态，唔系单纯依赖外在嘅刺激。我想要令人快乐同埋幸福，心理学家呢就正系向呢个研究系有几个关键嘅方向。第一，建立好良好嘅关系，同人家人啦，同朋友啦，社群啦，同埋有真诚嘅连结。第二样咧就找到一啲意义同埋目标，投入令你感到有价值嘅事件，好似工作啦、兴趣啦、志愿服务啦。第三样嘢咧就系培养感恩同埋正向嘅思考，每一日啊记录值得感谢嘅小事。第四呢就是练习正念同埋接纳，唔好强求完美，接纳呢个情绪起伏。第五呢就是保持呢个身心健康，规律运动，充足嘅睡眠，均衡嘅飲食。第六样嘢呢就是体验呢个心流，专注系关于挑战性嘅喜爱嘅活动。所以呢呢六样嘢呢基本上呢就可以令到你快乐同幸福啦。今日呢活得健康呢讲一啲即係关于系心理心态嘅问题。因为呢我发觉呢轮讲好多时都喺呢个活得健康度讲，电脑嗰方面呢就比较少讲，因为电脑而家开始都系讲 AI, 都开始沉闷。但呢我发觉如果讲即是活得健康呢度呢就比较广泛啲囉。可以讲食嘢啊，健康嘅运动啊。今次呢我觉得呢轮呢就讲啲心理嘅。我觉得就好开心㗎。因为你每一个人呢如果能够掌握到你个心态，你个人会好似今日讲个主题就係快乐同幸福。所以呢我哋呢要探索一下每一个人嘅心底嘅问题。咩系快乐？乜嘢系幸福？更重要系我哋点样能够喺咁忙碌嘅生活里面呢感受到一啲啲。有人话快乐呢系好似食到一碗热腾腾嘅面。幸福呢就系每晚呢都能够安稳入睡。有啲人讲呢快乐呢就系得到想要嘅嘢。幸福呢就系珍惜到已经拥有嘅。你觉得怎样？我们从心理学、生活的故事，还有你和我日常的体验，来拆解一下这两个看起来很简单又是很深刻的名词。先讲一个故事给各位听。小美刚刚买了一支新的手机，拆开包装那一刻，哇，开心到不得了啦。呢啲就系快乐啦，但系三个月之后，手机开始变得好似平常日常工具，佢又冇再咁兴奋咯噃。但系佢每日咧都用手机同佢远方嘅妈咪咧就视像会议啦，心里咧总系感到咧好踏实、好温暖。嗱，呢啲就系幸福咯。嗱，快乐咧就其实好似等烟火一样，灿烂但系短暂。而幸福呢就好似空气咁样平凡但係好持久嘅。心理学家讲啦，快乐系当下嘅情绪，而幸福呢系对人生嘅评价。所以我哋可以今日好快乐，但係整体感觉呢唔幸福喎。亦可以呢今日唔系好特别快乐，但係觉得人生好幸福喎。咁样。追求快乐同追求幸福方法系咪一样啊？就唔系一定嘅，
但是追求快乐呢需要有新鲜感、惊喜、放松，而追求幸福呢就需要有意义、连结、成长。所以呢大家呢听一听跟住首歌啦，我点呢首歌呢就是快乐啊，许冠杰唱嘅。其实你讲得快乐好简单嘅事，可以好简单，但呢就其实有时都话呢，有啲情况呢，如果你个人觉得好幸福，唔系应该觉得好快乐嘅时候呢，令到你有啲安多芬呢，你个人呢就会健康好多㗎喎。所以我觉得即係有时啲快乐感要自己做出嚟嘅。所以好多时候话去下旅行啊，去下游轮啊，甚至呢即係有时即係唔系成日咁远啦，或者你可以即係好似我都有啲快乐感嘅。点呢就係、是、每个礼拜咁就即係趁阿仔去咗即係学武功嘅时候，学功夫嘅时候呢，我哋呢两公婆呢就出去出面饮下嘢啊，食下个晚餐啊。其实好简单嘅咋喎。每日喺屋企食饭好闷㗎。但呢一日有时间呢即係好得意㗎，喺屋企食饭呢即係你唔会讲啲心底话，就係食饭食饭食饭。即係有时都冇咩好讲喺屋企。好奇怪喎。一出到出面饮下嘢，饮杯嘢，即係有少少微醉呢，开始多嘢讲啦。咁大家呢即係比较宽怀啲，同埋讲多好多嘢。有时啲心底话各方面呢就平时你唔会讲嘅。但係当你一个舒畅嘅时间讲呢，你觉得咦好容易抒发出嚟。即係有时开唔开心都可以睇到，即係心态其实好嘅。因为讲真啦，即係结婚都好多时间啦，已经长时间嘅。但係即係会唔会即係人就係咁囉，即係好似快乐咁咋嘛。即係好似弹嗰个阿小美一样囉。初初买个手提电话，哇好兴奋。我都系买部新机呢，哇成日玩啊玩啊好开心嘅。但是用落咗车度系工具呢，即系你唔会觉得一种即系一种特别开心喎。已经开始淡忘咗啦。我哋人生都系囉。即系好多时呢，譬如你初初拍拖识个女朋友，哇好新鲜。尤其是呢即系热恋嘅时候，哇即系陶醉都好紧要。啱啱有个朋友就係囉，佢又係叫识咗唔係好耐嘅朋友。佢呢就拍拖仔，哇嗰种温暖呢係好开心嘅。初初识嘅永远都係嘅。你了解咗之后呢，咁就跟住，其实我觉得好似例子就好似例咁啦。初初拍拖识啊，去玩啊，係一个快乐感。但係当你定咗型啦，结咗婚啦，跟住即係日日对住啦。嗱，如果你日日对住之余呢，而能够可以保持得大家都好开心嘅呢，嗱你会有幸福感啦。因为好多时都话结完婚之后呢就吵吵闹闹，有好多咁嘅人啦。咁之后呢即係你话我唔想，因为好多时都系㗎啦。你未结婚之前你拍拖呢，即係大家会将自己即係最好嘅一面呢俾人睇嘅。但係当你结咗婚之后呢，嗰、那个唔好变过，唔系话因为结婚就变晒样冇。结婚只不过我望到你嘅即係后面嗰啲即係人有正同埋负㗎嘛。即係当你了解咗之后，你会觉得嗰个人咦唔系擠牙膏又咁擠嘅，跟住厕所又唔去冲嘅，跟住食完饭又唔執台嘅，呢啲好小事好小事。但係即係你会开始觉得呢，即係当你调教唔到呢，你就会开始有问题啦。即係每一个人每一个屋企每一个人嘅屋企自己嘅背景都唔同囉。有啲呢就即係惯咗好干净嘅，有啲屋企就理理啡啡嘅。但你出去拍拖嘅时候你唔会㗎嘛。你出去事事正正见过你个女朋友或男朋友㗎。当你结咗婚之后，喂大家一齐住㗎喇。做咩你唔执我啲嘢呀，点解你唔清洁啲嘢呀，即係呢啲好小事好小事嘢。但是因为呢啲小事呢可能就令到即係大家都唔开心。所以其实呢我哋一个快乐呢就可以好短暂得到快乐。但係呢我哋要维持永幸福呢就要大家 balance 啦。即係我成日同啲朋友讲囉，即係你对对方，即係你唔可以呢下下都单向我要求对方点点点点，但係大家要双向。我成日都觉得好似跳舞咁样。
跳叉叉点啊？你前两步咁啊，嗰个女仔后两步，跟住个女仔向前嘅时候，你系退翻后两步。嗱，呢啲先至跳到一个好好嘅舞啊，大家好开心嘅。但你又唔系，我前嘅时候佢又唔肯前，佢唔退，佢夹紧又前，我咪撞咯。啊，佢前嘅时候你唔肯退，你又撞佢咯。所以变咗嚟讲，咪有纠纷咯。所以即系所谓跳一拍好嘅舞咧，即系等于我哋幸福嘅生活咁样。即系你有时有啲即系发脾气啊，你要忍让下。到你发脾气，对方又忍让下，大家互相平衡咯。即系有时都话，我嬲佢啊，即系唔会停嘅咁。即系你成日要求对方要避你嘅，点解唔谂下自己会可以走呢？所以即系其实呢样嘢咧系双方嘅嘢嘅。好啦，一阵休息一阵，转头再讲一讲快乐与幸福。

地跌亲，你去扶人，吓、啊，即系有啲，即系有两个反反应咯。一人跌亲，有啲佢会唔会？佢谂埋啲负面嘅，会唔会跌咗嚟？佢即系啊，诈诈低低攞我钱啊，或者整亲咗就，哎呀死啦！我有人警察就要我去整亲佢，即系系啊，可以咁谂，呢啲系负面嘅谂法咯。但系咧，如果你个人好正面嘅，唔理咁多啦。一走埋去即刻扶佢啊，帮下佢坐好。咁你譬如话喂你咪整佢有咁可能。但係你个心唔係咁样呢，其实天有眼嘅。啊，即係有啲人即係好似中国好兴呢样啦，用个碰瓷啦啊，扎扎地个人撞埋个车，跟住话俾车撞到啊咁样。其实好多呢咁嘅例子。所以啲中国人呢就好驚唔会扶人啦。甚至呢即係去撞低咗伤咗呢，即係去即係驚佢要赔钱，即係撞死佢添。即係有咁嘅事发生嘅。啊，即係呢啲即係讲出嚟咁嗰啲啦。但係问题就係呢，我哋嘅爱心永远保存嘅。你唔好就话因为会唔会啊，我捐钱佢捐嗰啲钱都唔知拎咗去边度嘅，你就唔捐啦。啊，或者即係我成日觉得我俾得钱嗰、那个捐得嚟嘅，我就冇諗过佢攞啲钱去边度啦。总之我个心係帮，当然你之前要梗係调查过嗰间嘢係咪真係就係立咗啲钱去你去自己用就唔係啫。因为讲真攞到啲即係钱即係不义之财攞咗嚟自己飲飲食食，你都唔会好过囉。所以我成日唔 care, 都唔担心呢样嘢。我做得善心嘅，做得善事嘅，我就俾佢啊，你点我俾你用啊。咁你当然啦，嗰啲钱系咪真系100% 俾咗需要嘅人呢？咁就要即系睇你嗰人点做啦啊。所以呢即系其实系囉，我自己都觉得有啲乜嘢可以做得到嘅啊，帮得到嘅做。去今次50周年嘅我哋嗰个会呢，就即系我都落到功夫，因为我都系即系叫做委员呢，咁亦都帮手啊，同啲朋友喂，有好兴趣呢嚟学呢个功夫，学武功，学太极，我就学緊啦。我就咗差唔多七个月应该啊，七个月到啦，六七个月系咪，可能唔止添，可能有9个月到啦。因为上个年年尾学嘅，应该就学到而家都6月啦，即系呢个半年啦，差唔多9个月啦。学咗，但系我啲功夫，即系我啲我学过太极同埋呢个八卦拳嘅。咁就近来学埋呢个功力拳啦，因为即係话表演啦，咁就即係其实学嘅时候呢唔係淨学嗰个动作囉，有时学佢嘅心法啊即係呢啲又要记性，呢个好嘅，对我哋啲即係上咗年纪嘅人呢，即係会记返个步伐囉。我真係唔知係咪自己真係冇咁资质呢啊，都学咗好耐啦，俾我仔闹鬼我都即係就写唔记得嘅，咁要有步骤㗎嘛，咁样。我又冇咩步骤，咁跟住佢手做嘅。所以其实係好㗎，即係我哋做运动要令到我哋个脑活动，呢个好重要嘅。係啦，上下电脑堂啊，咁学下嘢，听下嘢。咁其实係即係未必100%攞到晒，但係你起码傾嘅途中呢，有啲学新闻嘅途中呢，你就可以学到。即係有时问啲问题呢係我哋成日面对嘅唔知嘅。咁我会係好好咁讲返俾各位听。所以呢样嘢我觉得就係好事嚟嘅。点解我好鍾意做帮人呢，就係啲。所以记住，如果你想制造惊喜呢，你都可以做一个方法啦，係买一件小礼物啦，或者行啲特别嘅路，可以我揸出嚟㗎。以往行开嗰条路，可以依盲眼都行到返公司嘅。有时发觉唔係喎，转下先，咁又转下第二条路。佢又唔同玩法喎，咁样即係起码令到自己呢就唔好成日死咕咕。因为死咕咕呢个脑呢係某一个細胞成日做嘅。某一啲細胞成日唔做嘅，唔做呢变咗脑退化囉。所以呢我哋都要去即係点样去令到个脑呢都能够保持即係活动啦、啊、就记住唔好成日做死一样嘢。譬如我鍾意画画，之前呢就未画过画嘅，就是、打工咗成几十年啦。咁有啲人就所以一退咗休呢就可以做啲自己鍾意嘢嚟，可以画画啊、唱歌啊、跳舞啊咁。有一个学生就话学钢琴，都成70岁嘅，佢都学钢琴，60-70岁到啦先至嚟学钢琴。因为手指唔系咁容易弹到㗎嘛。

但佢即係發覺我哋個腦嘅一個部分好少用嘅，點解唔攞嚟用呢？即係我哋就做啲日常嘅嗰啲公民嘅工作，但係咧原來我哋嘅藝術嘅部分都冇喐過，所以其實係咯，即係你可以行唔同嘅個腦裏邊嘅部分，令到佢可以真真正正可以行得到，所以呢個好重要嘅。好，休息一陣先。

好啦，翻返嚟 Two True Brow 88.5 FM 呢个节目系活得健康。今日嘅主题咧就系快乐与幸福。嗱，头先讲咗啦，即系我哋点样令到自己快乐咧？做一啲简单嘅嘢啦，深呼吸啊，伸懒腰，饮下咖啡，都系一个好简单令到自己快乐。有时候咧，翻工，即系有时候我去做 job 嘅时候咧。咁譬如嗰个 job 大概十点几或者十一点，咁我咧出车咧，即系我通常就如果早嘅咧，我就早出车咧，我就揾个咖啡室，即系喺嗰个教堂附近，咁就揾间咖啡室饮下咖啡，个人都好开心噶，所以呢度令到你少少嘢都令你快乐噶啦。啊，第二样嘢就有啲创意惊喜啦，即系送啲小礼物俾人啦，或者行条路咧就唔好行惯嗰条路，间中转下新路，第一样嘢系好嘅。行新路嘅时候，你会开始发觉有啲新嘅方向、新嘅谂法，点行会好嘅。因为 GPS 有时都会觉得佢好鬼蠢咯，兜圈嘅。所以自从我有时，佢有啲介绍啊，跟佢一行，系喎快咗，咁以后咧我就又转咗新嘅路线。所以其实系间中要转下，唔好成日死咕咕，死咕咕即系你嗰个脑嘅细胞，即系嗰几个部分啫，冇啲新嘢去谂咧。唔会激发佢咧，你个人咧就会好容易颓废噶啦。啊，仲有第三样嘢原来系减少比较，好多时都系啦，啲人都比较嘅，即系喺群众里边啊，或者媒体上嗰咧，嘅快乐展示常常咧，令到我误以为咧人哋又比较快乐，其实即系呢个精选片嚟嘅啫。你睇嗰啲好开心、好开心咧，其实就系、是，呢啲又系做出嚟嘅啫。所以呢个唔系一个大问题，系其实个心好紧要嘅。嗱，好多时咧，我哋试过咧，讲呢个创造惊喜，但系往往咧只有三分钟热度，快乐咧一下子就冇咗啦。啊，点解咧？咁啊，所以咧，我哋咧要重复好事，要渐渐就冇好感嘅，即系你做好事啊。解法咧就系多样化嘅惊喜，同时练习呢个感恩，每日瞓觉前咧写低今日咧。一件令我可以微笑嘅事，咪即使好细啊，但系咧延长到快乐嘅感受，唔好求永远嘅开心，只系让快乐嘅频率咧比以前咧多啲，咁就够噶啦吓。所以有啲嘢咧，即系好似以上做咗几样嘢都可以令到你快乐嘅，咁得唔做下咯？系咪？好啦，跟住个问题就系啦，如何啊？可以得到深层嘅幸福，如果你快乐，好似草莓嘅，即系嗰啲蛋糕上面嘅奶油咧，而幸福咧就系嗰块好扎实嘅蛋糕体，令人咧可以感受到幸福。关键就系两件事，就系连结。第一个连结系人同人之间嘅连结，喺哈佛大学啊。长达85年的研究发现，良好的人的关系是幸福最重要的预测因子，不是朋友的数量多少，而是当你需要的时候有人可以依靠。好，第二个连结就是和意义的连结，问下自己什么事令到我没白，即是白白地活在这里呢？可能是照顾家人，创作啦，帮助他人啦，积极咁心理学家嚟讲啦，佢话幸福包含咗愉快、投入、关系、意义同成熟感。而第三个连结咧就系同自己嘅连结，搵起好多咧唔快乐，又系呢个幸福嘅一部分。强迫自己永远乐出快乐，反而咧就更加痛苦添。所以咧呢个。有个例子啦，有一个听众咧就写信就话啦，我每日咧就帮住隔篱独居嘅老人咧倒垃圾，个老人咧总系微微咁笑，多谢佢就话啦，那刻我觉得自己好重要，呢个就系幸福嘅一少少嘅坚韧啦。嗱，大家分享一个短例啊，因为有一个人咧就写信话俾佢听。佢话每日咧就帮隔篱个独居老人咧倒垃圾，老人咧总系眯眯嘴笑多谢，
嗰一刻呢，我觉得呢个系自己嘅重要性啦。就系呢个幸福少少嘅坚实。好简单咗，人哋即系你帮人做嘢嘅，人哋唔会闹你嘅，都好多时都系，我觉得系噶，即系主动帮人都系好事嘅。好，所以咧我哋咧要读几则呢个关于幸福嘅资料啦。有啲人话咧，我以为啊，总系觉得有钱就能幸福，后来病咗之后，至知道能够行行嘅走，能够呼吸就话幸福啦。所以你唔好以为有钱系幸福啊。但快乐咧，当你下班之后睇到屋企里面只猫门口嚟等你，或者狗嚟到同你摇头摆尾，你觉得呢啲又好快乐嘅，哇，好开心喎！只狗走佢舐舐舐舐舐咁，哇，好得意啊！不过我好怕嘅，啲狗舐你就，你唔好俾佢舐个面，舐埋手冇问题嘅，即系有啲人即系怼埋个面俾佢，哇，又眼耳口鼻都舐埋晒，我好怕呢样嘢嘅。但系即系有时啲狗真系噶，掠嘅时候你成个啲口水流晒出嚟噶嘛，咁话成面都系水啊，好唔掂喎。所以我觉得即系呢啲，即系对动物嚟讲，我都有少少避忌噶吓。呢样嘢就所以咧，即系呢啲，但系都系一个幸福感啦吓。有人喺度等你屋企喎，即系幸福咧，唔系冇烦恼就幸福噶吓，而系烦恼嘅时候有人听你讲嘢。呢、这个就幸福啦，有时有撞到啲嘢问题咧，不过我通常有事咧，我都好少同屋企人讲，冇嘅呻嘅冇嘅，但有时讲开啦，有啲朋友倾开偈咧就，呻下咯咁样，又有咁嘅事嘅，所以咧即系话咧，幸福就唔系代表烦恼，而我哋烦恼嘅时候咧，就有人会听你讲，系啦，咁感谢呢个真诚嘅分享啦，呢啲先系，好啦，快乐。快乐咧同幸福唔系敌人啊，而系人生里边有唔同嘅风景。快乐系令到生活有滋味，幸福咧令到生命有意义。你可以同时拥有佢哋，唔一定靠运气，系更加多练习嘅。练习今日对自己讲，我值得快乐，亦系建构咗我嘅幸福。快乐咧可以一瞬间，幸福咧就可以一辈子。而呢两者之间呢，都可能呢从你而家嘅观念而行动开始啦。所以希望你呢今次呢做一个好梦，听日又重新喺眼光发光，就唔好忘记世界因为你多一份美好。好，休息一阵。